0: Alive 90.5.
1: Wow. Welcome to the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 are listening to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I'm your radio host, Alan Chen. 好啦，而家转翻做广东话台啦。咁啊，我今晚嚟讲咧就系你哋嘅主播啦，我叫陈家辉 Alan Chan， 系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啦，九型人格国际导师啦，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同埋咧就系一位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嘅顾问啦。咁啊，我曾经系作过呢一本书嘅，系2005年出版嘅，叫做《点样提升儿童嘅八大才华》。呢、這个咧就系后尾就成为咗香港嘅十本好书之一。咁啊，亦都系被香港呢个教育局咧系定为咧一本十本好书之一啦，同埋咧系一本十本畅销书之一。当年咁啊，而家已经卖断咗市噶啦。但系如果你想睇咧，你可以喺香港嘅18区嘅公共图书馆去借得到。咁另外一样嘢，点解会用呢本书嚟做今日嘅话题咧，同埋做呢个特辑嘅话题咧？呢个特辑系第五个特辑我做嘅，就呢个咧就系最主要咧，就系话点样去帮你哋啦，同埋睇到你嘅子女究竟有冇边一类嘅才华咧，同埋点样去提升你自己同埋你子女嘅八大才华。嗱，今日嚟讲咧，我系透过亦都系 Facebook Live 啦。如果大家喺 Facebook Live 咧，你会见到我个样啊，见到我现喺直播室里面啦，同你哋系直接可以对话噶。咁啊，当然啦，多谢我嘅粉丝们啦。咁啊喺 Facebook Live 当中见到啦 ，Lillian Chan，Lillian 你好，系同大家招呼先。咁啊，嗱，今日嚟讲咧，我就会介绍。其实呢，如果你睇我 Facebook Live 啦，睇我 Facebook 嚟讲呢，咁我每做一个节目之前，每一集之前呢，譬如话你睇我 LinkedIn 啦，你睇我嘅 WeChat 啦，睇我嘅微信号啦，Facebook Live 啦，加埋呢就係、是、小红书呢，你会见到我嘅。咁我就会将今日嘅内即係今日个话题会讲出嚟。而今日比较特别之处呢，就係、是、我想大家嚟讲呢，係参加呢个节目之前呢，最好睇一睇嗰段视频嗰段 video， 个 YouTube嘅 video 嚟讲咧，喺香港有一个叫 Alan 嘅即系好出名嘅，都系同讲有关心理啊、心灵啊等等。咁咧，佢系访问咗一个小朋友，呢、這个小朋友叫蓝蓝，蓝蓝嚟讲咧就系得9岁嘅啫。嗱，呢个小朋友咧，你听佢讲嘢比较老积少少。点解咩叫老积咧？即系细路仔讲大人嘢，但系嚟讲咧，如果你再系学过九型学过八大才华，或者学过多元智能分析，或者学过咩叫 spatial， 乜嘢叫语言才华，咩叫空间掌握才华，乜嘢叫内置观察才华，咁你会知道，咦，原来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小朋友嚟，呢个我哋有啲人咧就叫佢做一old cap in a young body， 即系话一个可能系一个好古老嘅

灵魂呢是装在一个很年轻的身体里面。这个呢就是有些人这样讲法，有些人就说他是一个自由儿童。大部分呢我看完他的视频都是讲到他是一个非常好出色的自由儿童，亦都是今天这一集来讲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同埋怎样去看下你的小朋友、你的仔女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一类的多元智能，包括了他是一个很好特别嘅咧，就叫空间掌握才华。咩叫空间掌握才华呢？空间掌握才华嚟讲咧，系一啲人嚟讲咧，可以预测到或者可以见到一啲你肉眼未必可以睇到嘢，或者甚至乎你唔需要用你肉眼，你遮住你只眼咧，你都可以观察到或者叫观照到或者叫感受到。我哋用 sensing 嘅佢，咁好多时咧，佢呢一类嘅小朋友嚟讲咧。佢哋会好懂得用，我哋一般有啲人呢就叫做太过玄妙啦，叫第三眼。其实第三眼有冇呢样嘢嘅呢，就係喺医学上面呢同埋精神心理学上面係冇呢样嘢㗎，冇呢样嘢。但係係有个发现同埋 finding 呢，就同埋同我而家啲研究係好吻合嘅呢，就係话啲智商嚟讲，特别喺呢个空间掌握才华高嘅小朋友嚟讲呢，佢都不谋而合係拥有呢一种嘅才能。同埋亦都喺我嘅观察里面发现到呢，就所有嗰啲 Formula One 嘅一级方程式嘅世界一级方程式嘅赛车手呢都有呢种才能嘅。呢种才能系似乜嘢嘢呢？如果你大家有睇过，即係唔好讲到咁神妙啫，如果你有睇过系呢个 Luke Skywalker 嘅Star Wars 第一集，咁佢咪进入一个去攻击返呢个叫帝国嗰个死亡之星，咁佢咪要降落一个好似悬崖啊，两边好似悬崖一个粒槽咁样喺度飞嘅，咁上面呢有好多嘅战斗格呢就俾人射啊咁样，但係佢要进入呢度呢就好难去穿越嘅呢，但係佢呢就係、是、最初嚟讲佢就要靠个眼就望住个雷达，但係后尾嚟讲呢佢就Let the 尤达就同佢讲 ，Let the force be with you。当其时你会见到 Luke Skywalker 做咗一个动作，就系黑埋佢对眼，校低佢眼镜系遮住晒嘅，佢完全咧系贴埋对眼嚟去感觉成个嘅即系前面嘅前景。咁应该系唔用个眼嚟睇。嗱呢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叫佢叫原力，即系嗰个 natural force。咁但系嚟讲咧，唔好讲到太过神奇啦。但系人嚟讲，点去用到 natural force 咧？点解你话有啲系生物学家或者系一啲即系嗰啲精神学家同埋医学上面觉得，喂，其实你讲紧松果体呢样嘢咧，系冇乜科学根据，同埋亦都系唔好即系导人迷信。咁但系咧，好多时咧，你见到咧。喺一啲嘅宗教嘅领袖啦，佢哋做禅修啊，或者佢哋做参透一啲人生嘅时候，或者占卜家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我哋叫做系点样啊，即系有预知未来能力嘅人啦，同埋一啲嘅哲学家咧，佢好多时咧，原来佢都运用紧呢一种嘅方法同方向嘅，其实同啱啱正正切切到咧，同呢个被访问嘅小朋友嘅楠楠咧，系如出一辙。楠楠嚟讲咧，就去估你见到佢有一段咧，就遮咗只眼嘅，佢估啲卡。简单嚟讲，佢可以估到呢一张牌呢、這个卡系红色，呢、這个系蓝色，呢、這个系黄色等等。甚至乎咧，佢系唔睇个卡嘅面咧，佢俾住你睇个影住个面咧，佢一路反出嚟咧，会睇嗰段视频系真事嚟嘅。一 tick 过，即系佢冇乜做手脚嘅，见到佢一睇。佢可以摸到佢，跟住就话呢个系消防车，呢个系荔枝，呢个系苹果，呢个系柠檬。点解一个小朋友有咁嘅能力呢？未见过你唔相信。我喺即系喺大学嘅时候咧，做呢一啲即系我哋叫做多元智能嘅研究嘅时候咧，我哋100个资优儿童，大家最低个智商130以上，最高个超过170嘅。咁呢100个小朋友嚟讲咧，我哋话佢系多咗条天线嘅，多咗条咩天线咧？就系呢一种 spatial。换句话嚟讲，佢哋除咗有啲人系叻喺音乐，有啲人叻喺美术，有啲人叻喺体艺，有啲人叻喺语言，有啲人叻喺空间掌握。但系嚟讲咧，佢大家可以 one 沟通到，而系佢哋因为系多咗一条天线，就系、是、多咗呢一个我哋相信系一个叫即系唔好用第三眼咧，第三眼可能会即系喺呢个节目里面导人迷信，我啲唔想。但系从个观察里面咧，嗱，你睇完呢个蓝蓝嘅访问，你会知道系有真人真事嚟嘅。咁我记得咧，我系做过一个实验咧，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咧。就后
闩埋个房门，个房门后面嚟讲咧，佢我就问佢对面有几多个姐姐哥哥，佢话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打开门真系，跟住我第二次问佢，我话嗱对面咧闩埋到房门，呢、这个哥哥或者呢个姐姐，佢转咗人噶啦已经，啊着咩衫？佢话一个着一件蓝色嘅 T 恤。啊，着一条白色嘅长裤，姐姐着条裙嘅黄色嘅，着件 T 恤花碌碌嘅，真系一打开门又系。咁佢点解有呢种能力呢？跟住嚟讲咧，其实佢个答案系同阿蓝蓝如出一辙。咁我问佢嘅时候，佢话我已经知噶啦。咁但系佢每一次嚟讲咧，当佢去进入呢个状态嘅时候咧，你见到呢个小朋友咧，唔系擘大只眼睇住个门或者去谂任何嘢，佢系掀埋对眼嘅。佢起埋想去 sense 呢样嘢 ，sense 佢对面见到啲乜，就同阿蓝蓝用紧呢一个嘅其实佢系用紧呢个我哋叫做松果体。松果体系边度嚟嘅咧？嗱，如果你系睇住 Facebook Live， 你就睇到我个做手啦。松果体就系而家嚟讲咧，就喺两个眉之间呢个位置，即系我哋叫有啲人叫做系佛教啊，或者系宗教，其他宗教叫第三眼啦，哲学家。咁然之后，另外一个比喺边咧？你将个手指指咗喺你个天灵盖，其实啱啱就喺呢个转啊，即系你个头发嗰个转嗰度咧，咩一转人、二转鬼、三转马骝仔嗰、那个，嗰、那个转嗰度，每人都有个转嘅发心。其实呢两个位置一指埋下面一个交接点呢个位置，就系你个松果体嚟嘅。其实有一啲嘅有呢啲才华嘅人咧。佢系会好早咧，已经叫个松果体嚟讲咧系工作。佢叫佢个松果体咧就系、是，其实松果体啱啱会讲噶啦。佢系一个其实喺里面嚟讲咧，医学里面咧系叫褪黑嘅激素吓，系一个melatonin 嘅嘢。melatonin 嚟讲咧，其实系令到一个人咧喺个生理时钟里面咧就话俾你听，而家系日头或者而家夜晚，夜晚我哋系要瞓觉啦，日头我哋可以工作，但系。喺如果你识控制呢个松果体嘅话咧，你就会令到自己进入一个流离状态，或者我哋叫做冥想状态。当其时你系唔使用只眼去 sense 身边会发生紧咩，或者前面嘅前景系乜嘢，你可以做得到。但系呢个咧就唔系个个有，但系喺八大才华里面，空间掌握才华强嘅人咧，包括咗啲 Formula One 嘅驾驶手咧，个个都咁劲嘅，都有呢样嘢嘅。咁呢个就系我哋一啲嘅发现。咁啊，送一首好靓嘅歌俾你，陈慧娴嘅。红茶馆，留意歌词，我中意陈慧娴。